Ryan Becker Falls. E3Z gave me the beat for this song.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5: 好，大家好，欢迎参加今晚的读书会，我是主讲人米尔斯。在上一周的活动里面，我们讲了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谁会相信你这本书。那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企划啦，叫做为什么我们这样想那样做。相信大家过去都有这样的经验，自己原本是有一套计划，但遇上一些偶发状况，导致最终行为没有办法照着剧本走。而今天我们就要透过科学的逻辑分析，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在读书会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调查，以各位日常生活处事的习惯来看，每处理十件事情好了，你认为会有 50% 的几率以上或是以上最终结果跟你原本想法不同的朋友，那请在聊天室里面帮我打111。那如果不一样的几率是低于 20% 的人，也就是常常心想事成的，那请打222，让米尔斯了解一下大家的状况。哦，大家都是蛮出乎我意料，大家都是有 50% 的情况是跟原来想的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好了。人类的大脑是十分复杂，所以我们拥有比一般动物更多的情绪。那正面思考它能够帮助我们探索世界，但是负面的情绪呢，就会经常性的发出像响尾蛇那样的警报，它希望我们留在原地不要动，只要顾好自己，做到独善其身就可以了。那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与做法，其实它不令人意外。那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本书的书名虽然很特别，但是内容其实大多数是讨论人际关系的维持，它不是专门研究想法跟行为的差异。对，这也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最大的发现。所以接下来的课程中，大家如果感觉米尔斯好像你是不是在离题呀？抱歉，我的确是在讲书本的内容。好，请各位不要误会。好，那在下一张投影片里面，我会列出今天的六大课纲。那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参加读书会，并且收获满满。让我们进入下一张投影片哦。好，那米尔斯根据书籍内容的重点，整理出画面上这六大课纲，让我来为各位导读一下。第一，解析人类的各种天性。天性除了指自我的个性外，它其实跟内分泌激素有关，与社交活动的渴望有关，与精神需求也有关联。那要以科学逻辑去解释人类的行为，事实上多少会有一定程度的难度啊。那但是我们唯一能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各种需求，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候，他就一定会采取行动。那行动到了一个极限，他也一定会暂停。最后这两者取得一个完美平衡。那想知道这些心灵机制的奥秘，我们放在第一个课纲来做讨论。好，那第二个课纲是如何驾驭自我的动机。以前我们都有学过《论语》嘛，那孔子曾经说过，不得忠行而与之，必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那意思是说，如果你的行事动机掌握不好，没有办法用中庸之道来控制的话，那狂妄的人他会不计后果横冲直撞，那胆小的人他只敢留在原地固步自封。对，不论哪一种都是不好的。所以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必须要掌握行为动机，才能让自己行动正确。好，在这个课纲里面，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如何驾驭自我动机。好，那第三个课纲我们就要引用一个名人的例子啦，来说明驾驭动机造就成功的这个故事。那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听过，但是他的企业你肯定不陌生。米尔斯先卖个关子，而现阶段我还不能公布是哪一家企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赚过你的钱，可以说是无一幸免。好，那到了这个章节时，我会让大家知道这个企业的庐山真面目。好，那第四个课纲，相信每个人对于优质的人际关系都有一套自己的解读。那本书中有教大家 如何去拓展你的人际关系，如何调节你的孤独，如何自我勉励，来开启美好的相处模式。那与人接触，它其实是各位看过的很多书籍中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那同时也是让世界更美好的方法。究竟该怎么做才对呢？我们在这个课纲里面给大家一个解答。好，第五个课纲，满足五大需求的快乐。人类的天性有五大需求，当需求满足时，我们就会感到快乐。那当需求无法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忧郁。在第五个课纲里面，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满足我们的五大需求，制造满满的幸福感。好，那第六个课纲就是进入最后的衍生讨论啊。那行动不是急之急行就好，不是一头栽进去就好，要事先做好规划，按部就班的完成，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那过去我们可能缺乏这一方面的专业训练，那相信从今以后学会了这些绝招，未来人生就各位可以自主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六大课纲。读书会过程中，如果各位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直接在聊天室留下讯息。那我每讲完一个篇章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聊天室的讯息，那我也会尽我所能替大家解惑。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吧，进入下一个投影片。好，刚刚我们说过每个人的理念不同嘛，那个性也不一样，遇到事情的反应也不一样。那米尔斯要先来分享近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看看如果是各位，你会怎么样的处理。那话说啊，某一天晚上，米尔斯到楼下去倒垃圾，那我把我的垃圾袋放在人行道旁边的花圃。那我想想，诶，时间好像太早下来了，还有十分钟嘛，于是呢我就把垃圾留在原地，先绕过去超商去缴一个信用卡的费用。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哦，当我跟我自家的垃圾再度汇合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垃圾袋被人家打开了，然后里面放了一包别人的垃圾。那居然有人自己不想花钱买塑胶袋，然后要请我帮忙倒垃圾。那当下其实我有点不太开心啊，不过附近真的没有人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放的，所以回家以后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好，那这边请问一下各位哦，如果今天这件事是发生在各位身上，别人把自己的垃圾送给你，请问你会怎么做？以下是就是二选一的选择题。你是会在隔天倒垃圾的时候故意一样把垃圾放着，然后躲在暗处去看到底是谁干的，那请在聊天室打333。那如果你觉得啊没关系啊，不想跟你计较，请你打555。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想法。好，魔力是你打一个生气的脸。好，当下其实我也是蛮生气的，但后来我想开了。好，然后柯南说不跟他计较，魔力师也说不计较。好，好，大家都不计较，非常好。但是你还是会生气，对不对？好，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来讲一下说最后米尔斯的选择。好，那其实我原本的想法是隔天倒垃圾的时候，我就故意不绑起来，然后我躲在远处偷看，看是谁这么低级，连倒垃圾也不老实。但是考虑一个晚上之后，我就放弃了所有念头。那为什么？各位知道吗？当时我问自己很多问题，如果凶手他隔天真的又来丢垃圾给我，但是假设对方他是一个年纪已经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难道我要去纠举他吗？那或者说对方一出现的时候，哇，原来是像那个馆长那样，有没有身上刺青然后非常壮，那我敢纠举他吗？或者是对方是一个小孩，那我如果骂他会不会造成他心里的阴影？而且其实我后来还有一个最想不透的，就是我就算把警察叫来，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我可以告对方是犯了什么罪，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是什么？其实我根本搞不清楚。那另外你把警察叫来了，那你确实要纠举这个人，警察就会问说你要不要告他，对，那请律师的费用他就变成一个额外开支，没有什么名气的律师哦，可能是五六万啊，那有点名气的就是10万或者更高。就算官司打赢了，然后法院说好判赔他把垃圾丢给你，他要赔你个5000或是10000，他其实根本就不够支付我的律师费。所以在考量诸多因素之后，我就像大家一样放弃了找出凶手的念头。我就告诉自己，好，以后倒垃圾的时候呢，必须要跟我家的垃圾宝贝就寸步不离啊，不要再给别人可乘之机。所以根据米尔斯的这个案例，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状况， 我们还真的会这样想，但是那样做，那根据不同思维造成不同的结果，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么回过头来研究为什么人类原本有动机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最后却放弃了呢？它其实跟我们的五大需求有关，就是各位画面上看到的。好，那第一个叫做快乐需求，它跟我们身体结构有密切关系。那因为我们人类的体内有许多激素，当我们与人交流或是拥抱的时候，那有一种激素叫做催产素，那它就会快速上升，让我们表现得变得很体贴，借此去获得他人的认同。那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得到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肯定，我们的睾固酮或是血清素就会升高，因此感到振奋还有自信提升。那或者是在追求知识，就是你看完一本，看了很多书啊，可能不止一本，你的感官刺激或者说在实现一些梦想的当下，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它会带来快乐。所以人类行为的动机通常是伴随内分泌的改变来获得一些奖励，这是我们感觉会快乐的原因。那内分泌激素带给我们动力，但是身体机能很容易被骗，比如说打电玩，它也可以让电脑让大脑分泌多巴胺啊。于是呢，人们就会利用打电玩让自己开心，然后反而不去追求知识，这也是造成想法跟行动不一致的原因。好，那第二个是所谓的人际需求，亲近人群它可以抒发你情绪，但是副作用呢，是有时候难免会产生互相比较的一种伤害，或者是你很容易被别人影响你的概念的，你就被人家拉着走，那使得良善的人际关系会产生变质。那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给你很喜欢的对象一封情书，那对方事后没有回应，那我们就直觉认定，哦，对方就是不喜欢我，甚至认为他讨厌我，然后就开始自我怀疑，失去信心，那连带你后面的生活品质就全部都变得掉。那或者当你加入了一个团体，一群人当中，那原本你是想要追求群体的归属感，最后你却发现，他们讲的东西好像我不太理解，格格不入，导致于你心灵创伤，对，这个也会变成得不偿失。好，那第三个是满足知识需求，因为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它是一种天生动力，无论学历是高低啊，成就多寡，那人们都喜欢获取知识，好让自己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感觉言之有物，成为我们的信心来源。那相信这样的概念大家一定非常容易理解啦，那各位可以回想看看，早期电视节目有一个张小燕主持的小学堂猜谜，对不对？那虽然那些学生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那到现在曾国城的一字千金哦，收视率都超级高的，那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今天可以回答出电视上的题目，而那些来宾答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会产生自我优越感并获得快乐。然而时代一直在改变嘛，日新月异，让我们可以获得优越感的事情变得很多，它不一定要去追求知识。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偶像签名会，去买了他周边商品，然后外面买不到，你就会觉得很开心。那或者是像有一些特殊的嗜好 cosplay 的玩家，他们会齐聚一堂在圆山这边参加活动，那或者是一些开跑车啊骑重机的朋友，他们一次就是找一大票朋友一起同乐，因为开心的方式真的太多了，所以反而降低了追求知识的渴望。好，那第四个就是满足地位的需求，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的产业阶级，像是作家他们的阶级哦，往往就是依照你的著作是否畅销嘛。那运动员也有自己的阶级，这些阶级呢跟你历来参赛得到的奖牌数目或者你的世界排名有密切关联。那人们对于地位高的人就会表现出很尊敬的样子，会放低姿态去尊重他的专业，但是对于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我们就会表现出优越感，甚至是对对方颐指气使。当自我地位无法突破瓶颈时，我们就不会感到快乐，那维持不高不低的状态也会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这是我们对地位追求的天性盲点。好，那第五，满足好奇需求，好奇心是探索环境的关键，也是与他人产生连结的钥匙。那因为人类就是拥有好奇心，所以我们的文明才会不断的进步。然而这个好奇心一旦失去之后，它其实就失去了与人相处的热情，人就会走向自我封闭。那我们明明知道接触他人是很重要的，老师以前都是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害怕失败，害怕对方没有真诚的回应，于是你就把你的生活圈越缩越小， 来求一个心安自保。那这个就是好奇的需求，你没有就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以上这五个就是人类的天性基础的基本。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米尔斯道垃圾的这个案例，我们来用这五者来进行逻辑验证，找出凶手这件事情跟他后续可能衍生出来的麻烦直接抵触了我的五大需求，对，所以最后没有产生行动的动机。那至于你要如何保持正确的动机并引导出行动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五大需求产生连结。那每个人的天性都不一样，我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成功人生应该是各位自己定义，而不是说要去为了跟别人比较或者接受家人朋友的安排。那相信在理解天性的五大需求之后，各位就已经具备了正确的人生观。
4: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我是假知青文海，
1: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那其实我原本的想法是隔天倒垃圾的时候，我就故意不绑起来，然后我躲在远处偷看，看是谁这么低级的，连倒垃圾也不老实。但是考虑一个晚上之后，我就放弃了所有念头。那为什么？各位知道吗？当时我问自己很多问题：如果凶手他隔天真的又来丢垃圾给我，但是假设对方他是一个年纪已经八九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难道我要去纠举他吗？那或者说对方一出现的时候，哇，原来是像那个馆长那样，有没有身上刺青，然后非常壮，那我敢纠举他吗？或者是对方是一个小孩，那我如果骂他会不会造成他心里的阴影？而且其实我后来还有一个最想不透的，就是我就算把警察叫来，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我可以告对方是犯了什么罪，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是什么？其实我根本搞不清楚。那另外，你把警察叫来了，那你确实要纠举这个人，警察就会问说你要不要告他。对，那请律师的费用他就变成一个额外开支，没有什么名气的律师哦，可能是五六万啊，那有点名气的就是10万或者更高。就算官司打赢了，然后法院说好判赔他把垃圾丢给你，他要赔你个5000或是10000，他其实根本就不够支付我的律师费。所以在考量诸多因素之后，我就像大家一样放弃了找出凶手的念头。我就告诉自己，好，以后倒垃圾的时候呢，必须要跟我家的垃圾宝贝就寸步不离啊，不要再给别人可乘之机。所以根据米尔斯的这个案例，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状况我们还真的会这样想但是那样做，那根据不同思维造成不同的结果，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么回过头来研究为什么人类原本有动机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最后却放弃了呢？它其实跟我们的五大需求有关，就是各位画面上看到的。好，那第一个叫做快乐需求，它跟我们身体结构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人类的体内有许多激素，当我们与人交流或是拥抱的时候，那有一种激素叫做催产素，那它就会快速上升，让我们表现得变得很体贴，借此去获得他人的认同。那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得到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肯定，我们的睾固酮或是血清素就会升高，因此感到振奋还有自信提升。那或者是在追求知识，就是你看完一本看了很多书啊，可能不止一本，你的感官刺激或是说在实现一些梦想的当下，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它会带来快乐。所以人类行为的动机通常是伴随内分泌的改变来获得一些奖励，这是我们感觉会快乐的原因。那内分泌激素带给我们动力，但是身体机能很容易被骗，比如说打电玩它也可以让电脑让大脑分泌多巴胺啊，于是呢人们就会利用打电玩让自己开心，然后反而不去追求知识，这也是造成想法跟行动不一致的原因。好，那第二个是所谓的人际需求，亲近人群它可以抒发你情绪，但是副作用呢是有时候难免会产生互相比较的一种伤害，或者是你很容易被别人影响你的概念的，你就被人家拉着走，那使得良善的人际关系会产生变质。那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给你很喜欢的对象一封情书，那对方事后没有回应，那我们就直觉认定哦，对方就是不喜欢我，甚至认为他讨厌我，然后就开始自我怀疑，失去信心，那连带你后面的生活品质就全部都变得掉。那或者当你加入了一个团体一群人当中，那原本你是想要追求群体的归属感，最后你却发现啊，他们讲的东西好像我不太理解，格格不入，导致于你心灵创伤，对，这个也会变成得不偿失。好，那第三个是满足知识需求，因为人类对知识的追求它是一种天生动力，无论学历是高低啊，成就多寡，那人们都喜欢获取知识，好让自己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感觉言之有物，成为我们的信心来源。那相信这样的概念大家一定非常容易理解啦。那各位可以回想看看，早期电视节目有一个张小燕主持的小学堂猜谜，对，那虽然那些学生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那到现在曾国成的一字千金哦，收视率都超级高的，那原因就在于 如果我今天可以回答出电视上的题目，而那些来宾答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会产生自我优越感，并获得快乐。然而时代一直在改变嘛，日新月异，让我们可以获得优越感的事情变得很多，它不一定要去追求知识。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偶像签名会，去买了他周边商品，然后外面买不到，你就会觉得很开心。那或者是像有一些特殊的嗜好 cosplay 的玩家，他们会齐聚一堂在圆山这边参加活动。那或者是一些开跑车啊骑重机的朋友，他们一次就是找一大票朋友一起同乐，因为开心的方式真的太多了，所以反而降低了追求知识的渴望。好，那第四个就是满足地位的需求。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的产业阶级，像是作家，他们的阶级哦，往往就是依照你的著作是否畅销嘛。那运动员也有自己的阶级，这些阶级呢，跟你历来参赛得到的奖牌数目，或者你的世界排名有密切关联。那人们对于地位高的人，就会表现出很尊敬的样子，会放低姿态去尊重他的专业。但是对于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我们就会表现出优越感，甚至是对对方颐指气使。当自我地位无法突破瓶颈时，我们就不会感到快乐。那维持不高不低的状态，也会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这是我们对地位追求的天性与盲点。好，那第五，满足好奇需求。好奇心是探索环境的关键，也是与他人产生连结的钥匙。那因为人类就是拥有好奇心，所以我们的文明才会不断的进步。然而这个好奇心一旦失去之后，它其实就失去了与人相处的热情，人就会走向自我封闭。那我们明明知道接触他人是很重要的，老师以前也都是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害怕失败，害怕对方没有真诚的回应，于是你就把你的生活圈越缩越小，来求一个心安自保。那这个就是好奇的需求，你没有就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以上这五个就是人类的天性基础的基本。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米尔斯道垃圾的这个案例，我们来用这五者来进行逻辑验证，找出凶手这件事情跟他后续可能衍生出来的麻烦，直接抵触了我的五大需求，对，所以最后没有产生行动的动机。那至于你要如何保持正确的动机并引导出行动力，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五大需求产生连结。那每个人的天性都不一样，我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成功人生应该是各位自己定义，而不是说要去为了跟别人比较或者接受家人朋友的安排。那相信在理解天性的五大需求之后，各位就已经具备了正确的人生观。好，摩律师说就当功德了。好，还有第二次哦。那第二次的话，他 Vicky 说的这个第二次，他可能要很厉害，就是在我的面前把那个垃圾放进去，而且我看到，哎，我想他应该没有这样子的胆量，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其实比较多的老人家，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就像摩律师说的，我们就做功德吧，对，当做日行善。好，这只能怪我离开了我的垃圾宝贝，让人有可乘之机，所以下次我不会把它放得孤零零的一个人。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投影片哦。好，在这个章节中，我们要来聊聊如何驾驭动机这件事情。那书中他列出了一些能够轻松达成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先从最上面的积极方式那里来开始看。我们要选择正确的目标，一步登天的梦想相信大家都有，比如说买张彩券啊，直接抱走头奖，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但是常常怀抱这样子的幻想，它会变得比较不切实际。那有的人他设定天高的人生目标，有没有？例如说哦，我长大我要变成巴菲特或是比尔盖茨之类的名人。那不管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有多么的坚决，但最终放弃的几率我想也是很高。那过去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做《原子习惯》，《原子习惯》它教导我们设立目标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你一定要把宏观的目标拆解成很多细微目标，循序渐进的达成，才最有可能实现你的愿景，也才有可能维持前进的动力。好，那第二项是要破除坏习惯，因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嘛，坏习惯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而且它不容易修正，因为坏习惯带来的诱因很大，那造成的影响它可能不是一时半刻看得出来的，有的必须要好多年以后才能显现。于是呢，人们就会沉溺在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中变得无法自拔。 比如说电视一天到晚在广告的吃槟榔它会造成癌症，那抽烟可能会伤害你的肺部，我相信每个人也都知道，但是对于如何改掉这样的习惯却总是推给明天去实现，那选择消极的逃避现状。那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哦，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话很有名对不对？一旦有坏习惯的认知，请记得要趁早改善。好，那第三，要享受自我的一切。如果说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或是际遇啊，那你不知道该如何设定目标，那当然离成功就会比较远。对，考试不及格的小孩，父母要求他，你下一次要给我考满分哦。那讲好听一点，这叫做望子成龙，但是讲难听一点，他就是天方夜谭。因为不了解目前自己的处境与困难在哪里，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过去一直做不到的事，只要是几句勉励或是我威胁你一下就能够达成？对，享受自我的一切，认同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努力，才会比较有机会成功。那知道自己有在持续前进的人，他绝对比漫无目的只会跟别人比较的人还要更加幸福。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左下方的那个中庸方式。第四点是保持自觉，我们要检视自己拥有的一切，清楚哪一些地方我们还不满足或是不满意的，哪些地方已经做得够好了。如果说会让你有一些情绪产生，你不要试图去隐藏或是逃避，应该要正面对决，去抛弃你的负面思想。那每个人都可以透过思想改造来做自我调整，进而变成你期待中的样子。人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生活才会快乐，而热情也不会有耗尽的一天。好，再来是第五点，就是要拥有观点啦。联想力它可以帮你创造观点，那觉得联想力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人，那你可以透过看书或是说实际的社会经验来创造联想力，然后进而产生一个新的观点。那没有观点的人很难帮助自己突破困境，而且不容易在茫茫人海中被人家看见，好，拥有的机会也会变少。所以我们平常就一定要保持思考，多想想事情的本质，去创造你个人独特的观点。好，再来就是坚守自己的理想，不要随波逐流。根据心理学有一个互补理论，当我们展现强势的时候，通常呢曲高和寡，没有朋友嘛，对不对？但是一直维持弱势的人，他又很容易招来被欺负或是霸凌。那没有立场的人，他其实就很像一张白纸，每个人都会想要在上面画点图案，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所以你的动力跟热情就容易被杂音抵消。所以记得一定要坚守立场。好，再来我们看右下方那个第七点，抑制不必要的消费。那现代人为了所谓的一致性，对，这个名词我们后面会再解释。那一致性是想要跟名人偶像看齐，比如说我打篮球，我就一定要买球星代言的鞋款，那我认为这样我就会拥有良好的表现。或者是我今天一个名牌包包，我就要用那个某某明星代言款，那我要去一家餐厅，我就要找那个 YouTuber 推荐的那一家，诸如此类的。这算是一种追求潮流吧，但它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实际需求，有时候它反倒会造成心灵创伤，因为花太多钱。好，如果你的消费动机是为了要争取他人认同，我想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达成你的目的。那选择最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而不是最花钱的，才是上策。好，那第八点，不要沉迷于社群经营。有心理学家指出，经常在脸书会 po 动态的人，因为他很想要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知道，但其实内心的不安全感是比一般人高。那偏偏人类有一种嫉妒心嘛，人性他并不想知道说谁谁谁过得比我好，或者说谁谁谁做了什么让我很羡慕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发文的这个正面能量，它反而会变成看的人的一些压力来源，最终就变成各 po 各的，然后互相取消追踪，对，反而失去了分享的意义。那如果感觉到有经营社群的压力的话，那表示这条路暂时应该无法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那放弃每天去追踪那些订阅数字吧，把你的动力去留作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好，那最后一项，杜绝情绪的影响。有时候情绪找上门来，不见得跟我们有直接关联啊，那反而是他人造成的一些影响有关。比如说今天老板心情不好，就把你叫来削一顿，那开车的时候你被一个不守规矩的驾驶气到，或者你去餐厅点餐被老板忽视，就比你晚来的客人都吃光了，然后我们的餐点都还没做。那遇到这些不幸的事，肯定 一定不会开心啊。然后我们开始陷入一种迷思，会不会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对啊，那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倒霉？难道命运注定我的八字就是不够好？就诸如此类的想法，它常常就会围绕心头，那会耗损我们的斗志。所以呢，就算没办法找到开心的泉源，我们至少要把那个消极的方式给去除，不要被他人影响。
3: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那以上这九个论点，我就把它分成这三类，就诚如简报上所显示的，积极、中庸跟消极的方式。那积极目标当然是靠自己设定的，我们选择正确，不需要华而不实的梦想，而是要寻找能够实现的梦想。那破除坏习惯，让自己焕然一新。必须要承认自己有拥有情绪，那你享受你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在动力满满的状态下前进，你才能够走得更远。那左下方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它也得靠我们自己努力，虽然没有那么积极的面向啊，但是至少它不会沦为消极。我们要保持自觉，拥有观点，坚守立场，不要完全复刻别人的模板，可以创造你自我的风格，那彰显你跟别人的差异性跟独立性，别人就会看得到你的优点。好，那至于消极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抑制不必要的花费，不要去沉迷经营社群。对，那如果无法阻止旁人的闲言闲语，至少你可以不要理会对方的言论吧。对，让自己远离这些情绪的阴霾。那如果能确实掌握以上九大动机，恭喜你，那你应该胜过全球 99% 的人了，也已经在往自我成长的道路上跨出一大步。那希望各位能够持续进步哦。对，柯南说最近开始慢慢远离社交软体，把时间留给自己去做，没错，所以你有符合这个书上讲的这九项的。那我最近也其实比较叫自己少看一些那个数字增长，因为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有时间去看那些数字，不如再开一场读书会让大家一起参加，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的投影片哦。下一张投影片是不是就会出现我们的神秘人物呢？好的，在上一张投影片中，我们刚刚有提到驾驭动机的九种方法嘛，理论大家都懂了，但各位一定更想知道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提供参考呢？答案当然是多如繁星啦。不过呢，我就选了这一位特别的成功人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驾驭动机的重要性。那这位从众多故事当中脱颖而出的人，就是麦当劳的创办者雷克拉克。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动脑啊，对不对？虽然你看到他的本尊，你好像感觉不太认识他，你听到他的名字，你可能也不太清楚他是干嘛的，那是因为看到了右边那个 Mark， 你才想到哦，原来他是麦当劳的老板。所以我先出一个题目给大家猜猜，请问这位风云人物，他在开创事业版图以前，他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三个选项，大家听好了，你三选一。如果你觉得他本来的职业是记者，请在聊天室里面打一。那如果你觉得他以前是政府机构的职员，请打二。那如果你觉得他以前就是一般的业务员，请打三。来，我们来看看谁可以回答正确。一是记者，二是政府机关职员，三是一般业务员。哇，这个大家的非常的一面倒，大家都选三。好，魔律师选二，然后 Vicky 选一，所以每个答案也都有。好的，我们就来公布答案哦。克拉克老板他以前是纸杯推销员，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纸杯，看起来不是很值钱但很实用的那一种，他也算是业务员的一种。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那没答对的也没有关系啦，你只要记下来麦当劳发迹的故事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他绝对可以让你变成说故事大师，替自己的魅力加分。好，话说这个克拉克老板他推销纸杯的工作一晃眼就做了17年，那可是没有什么成就，他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样，于是呢就在他52岁的时候萌生了第一个动机，那就是他想要创业。那创业要做什么呢？当时市面上有所谓的奶昔搅拌机，这个东西销路很不错，那美国人他很喜欢吃甜食嘛，所以搅拌机的市场需求很高。那克拉克就跟他太太建议说，我想要把所有的储蓄拿去研发这个奶昔搅拌机，当个制造商。那他老婆就觉得你疯了，纸杯卖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卖这个东西，然后对他很不满。但是呢克拉克就是非常有热情，他就执意要去做，反正过去连纸杯都能卖17年的嘛，没道理奶昔机器是卖不出去的，对不对？后来生意确实还不错啦，那太太就没有说什么。不过呢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 有人打电话到他公司哦，然后问他说，欸，老兄，你有没有卖麦当劳兄弟使用的奶昔机？然后他以为自己听错了，麦当劳兄弟你哪位啊？结果接下来又有好几通电话打进来，陆续都有客人询问他说，我指明要买麦当劳兄弟他们使用的那种奶昔机器。然后在他确定这一切好像不是幻觉之后，他说，欸，这个兄弟到底是谁啊，我来调查一下。结果他去调查他们同业的一些出货单什么之类的，他也算是有办法，就查到这个麦当劳兄弟的底细。结果呢，让他非常的惊讶。根据可靠消息指出哦，麦当劳兄弟他是一家汉堡专卖的小店，但是拥有八台奶昔搅拌机。各位要知道，在西元1954年那个年代，在座各位还有米尔斯，我们都还在天上排队等待投胎的时候，那一台奶昔搅拌机的成本要150块美金哦，麦当劳兄弟居然拥有了八台。于是呢，克拉克想说，哎呀，这个太惊人了，我一定要亲自去现场看看。他就把手边的工作全部都抛开，亲自坐飞机飞去加州实地访查。经过一个下午的观察，他就发现，欸，这家小店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呢，环境很整洁，他也不用另外给小费，那汉堡的品管做得很棒，通常作业的流程都有 SOP， 那员工很勤奋，老板很亲切，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啊。那最完美的是什么？如果全美国大街小巷都有麦当劳的话，一家店八台机。

对，等候餐点，对，那节省薪资开销。那第三，进一步的简化点餐点的流程，他要求员工每30秒就要能做出一个汉堡。那第四，加盟者，我要求要事业有成哦，而且是你要存款很多的人。那我开放企业高阶主管、医生、律师、退休军人的高阶将领，欢迎你们来加盟，但一般人我不要。那我目的是要维持分店营运的稳定性。好，那第五，每家分店每一年你要贡献 11.5% 的营收给总公司当做营运资金。好，那麦当劳就在他的努力之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目前全球大概有超过38000家分店。那我们以前一章的投影片提到的9个驾驭动机的来做一个比较，看看克拉克先生他落实了什么样的理念。好，第一，他选择了正确目标，他本来是贩卖纸杯嘛，后来是奶昔搅拌机，那以及后来的麦当劳，三个落差感觉非常大的行业哦，都让他克服万难去创造了成功。所以尽管他的目标一直改变，但是对于成功的信念他没有变过。好，那第二，他破除了坏习惯，走出舒适圈去投入创业，那破除原本的习惯去加入陌生环境，这是他成功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改良麦当劳的体系啦，把坏的全部都抛掉，只留下好的，所以生意越来越好。那第三，他享受自我的一切。大家要想想哦，克拉克创业的时候他已经52岁了，就算身体依然硬朗，点胆识，这种胆识还是非常过人，对不对？因为他相信自己会转型成功，勇于接受挑战，享受生活，无畏的精神就是非常令人佩服。好，那第四，他保持自觉。自觉的意思是根据当下的情况，他真的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事，那了解该如何去应对潮流。那这一点克拉克被称为先知啊，他真的是当之无愧。那后来根据他的传记有描述，麦当劳其实不光是做素食的生意，他只要有分店的地方，房价也会跟着上涨，所以呢他也在麦当劳附近投资房地产。那后来他去参加一场大学的座谈会，他问那些学生说，你们认不认识我？学生说，哦，我知道你是卖汉堡的。他说，我不是卖汉堡，我是做房地产的。对，因为他有闲钱就会买下店家或者说旁边的土地来等着增值，所以永远维持了一个很清晰的思维。好，第五，他拥有观点，因为从他提出的改造计划大家就可以知道啊，把销路不好的品项全部取消，节省不必要的时间浪费，那取消员工送餐，去简化流程，而且我只让有财力的人加入经营。那关于这一点，过去米尔斯真的有用心研究过台湾麦当劳的加盟标准。首先呢，他们要求你存款要有500万以上，而且夫妻两个要共同经营，不能兼职其他的业务，这样你才能专心的为麦当劳事业奋斗。那克拉克他过去没有所谓的餐饮业的经验啊，却有他自己的独到观点，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好，第六，坚守立场。他在分店不断增加的同时，但是克拉克他却拒绝任何特许权的转让，坚持他要一手包办麦当劳所有品管。他其实做法就很像后来的贾伯斯一样，包办了麦当劳上下游所有的流程。那事实证明这种策略非常成功。好，第七，抑制不必要的消费。因为克拉克他是采加盟的方式，那每一年分公司缴交给公司的 11.5% 营收，其中有 8.5% 是用来支付租金开销。那他让很多人愿意替麦当劳工作，然后可是租金是他们必须要就是自己自付的，那可是品质呢是麦当劳总公司控管，那并不是由企业今天一肩扛起成败哦，就是哦我企业去租店面就会倒了就算我亏，不是，其实那些都是从他的分店来的，那真正帮总公司做到开源节流。好，那第八，不沉迷社群经营。好啦，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网络啦，所以第八项是克拉克他唯一没有做到的一项，我们就先跳过不谈。第九，杜绝情绪的影响。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跟两兄弟合作的初期，他什么事情都要跟他们商量。那但是麦当劳兄弟他们两个毫无野心，那其实他对于快速展店这些策略非常抱怨。那克拉克坚持说，我这样才是对的。所以最后呢，因为谈不拢，克拉克就说250万美金一口价，我买断你的经营权跟商标。对，从此以后你们不能插手管这些事情。欸，真的，那两兄弟答应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嘛，150美金的奶昔机就已经天价了，270万美金这还不是天价，所以那两个兄弟就答应了。结果呢，从此以后麦当劳跟他们没有关系。好，那因为麦当劳奉行了正确的核心价值之后，
它才能变成

0: 今日无名的企业。好，那从克拉克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到如何驾驭动机，如何把你动机跟行动去结合，最终迈向成功。那以后各位遇到人生难题的时候啊，可以想一下这位老兄克拉克的生平，那是不是有什么细节我们还没有注意到，或者有什么改善方法我们还没有想到。那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啊，相信只要你用心思考，你一定能找到制胜的不二法门。那以上是麦当劳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再来下一张投影片哦。好，拓展优质的人际关系，相信每个人都很需要。好，那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认定其实是蛮狭隘的，通常会透过所谓的一致性跟同质性来达成目的。那一致性是指什么呢？这是一个广泛使用在谈判中的技巧。好，那今天现场的男性朋友，假如你拥有一台全球限量100台的跑车，而且全台湾只有3辆，那其中一个车主是签六合彩的主头，那一个是你，另外一个是周杰伦。那当你想要介绍这台车给你朋友认识的时候，请问你会拿哪一个人来举例？那会说哦，这个六合彩主头也有一台，麻烦这样的人你们在聊天室里面打333。那如果你会以周杰伦来举例的，请打555，我们来参考一下大家的答案。男生女生都可以回答啦，就你想要介绍这台车的话。好，艾琳说555， Vicky 也说555， Sammy 也是555，对， Madison 也是555， Ivy 也是555。好，几乎大家一致都选择了555，对不对？好，那它就其实就是一致性。好，那多数人选择周杰伦，我想原因就在于因为周杰伦他已经是一个 名人了嘛，他很有钱嘛，他拥有名人的品味。那当你以周杰伦去带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别人对他的名气、财力或是地位，我们早就已经有清楚的认知，所以呢，你跟他拥有相同的跑车，就会让人觉得你的地位可以提升，这就是所谓的一致性运用。那有些 女性同胞，她喜欢用香奈儿，她喜欢用卡地亚，因为他们的偶像 Blackpink 的 Jennie 跟 Jisoo 就是代言人。那我们也喜欢穿球星代言的鞋子，因为当别人一起去球场打球的时候，就算他不认识你，但至少他会知道你脚上那双 Jordan 球鞋很贵很厉害。那诸如此类的一致性的运用，目的就是希望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听了这些有意义的内容之后，接下来你会如何规划自己的行动？当然如果说要把目标放大，比如说赚个几百万啊，中乐透头彩，或者是当上高阶主管之类的，那感觉上这些运气成分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不如我们就把目标缩小，看看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你有没有替自己设立一个今年必须完成的目标，然后落实去执行。那欢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想法。
1: 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2: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热爱读书的主持人露露爸Ben。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开心的邀请了好朋友，好朋友刚出书，所以一定要请他来上来聊聊。 Hello， 我们的木真可不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可以的，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竹色空间设计的木真 Alice。
2: 是 Alice， 欢迎 Alice 来到我们的路透社哦，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最近出的一本书，书名叫什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3: 可以的，赢在转型力。
2: 是，我还知道他的另外一句话叫做后疫情时代与数位化的15个人生启示呢。
3: 是啊，
2: 欸，我知道这个书哦，可能在谈的都是一些职场素养力，所以他可能比较谈到的多的就是在这几年确实比较辛苦的情况之下所面对的一些事情。不过木正，我刚刚听到了一件事，也带各位听众发问一下。
3: 嗯，
2: 我们听到是你的身份背景是属于室内设计，竹内世间空间
3: 设计。竹设
2: 、啊，谢谢。大家熟悉 Ben 的朋友都知道我这是故意讲错，让他来纠正我。
3: 就怕大家不认识我竹色设计。
2: 是不会这么说啦，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反而比较多的听众他不一定熟悉有关室内设计这一方面的一些环节好，那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再简单的说明或者介绍一下你平常的工作范围啊，或者工作的内容，让大家更熟悉你的工作者范围呢？
3: 好的，其实室内设计师呢，大家一定听到去想到有一个师字，就会觉得这个工作职称高，
2: 备受尊重，
3: 然后收入多多。
2: 哦，听起来很像会计师、律师啊。
3: 其实不然
2: 啊，
3: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一条龙的服务，从刚开始看现场，然后到跟客户洽谈，设计，
2: 画图，
3: 施工
2: 还要自己来，
3: 施工要的，
2: 我
3: 们必须要在现场去看看这些师傅有没有偷懒，有没有把现场做坏，
2: 还要在现场监工。
3: 是啊，在监工就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监工的品质取决到我们后面这个成果的好坏。也取决到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要呈现一个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业主。所以从头到尾我们一条龙都要自己做，甚至于到最后工作到结束的一整天下班之前，我们设计师还要拿扫把在现场把现场全部扫一遍
2: 啊。这不是请施工人员做的事吗？还是自己看不下去？
3: 应该是说我们自己看不下去。那因为在监工到最后的时候也会全部巡视一下，现场的门窗有没有关好，然后再来就是安全的问题。我们会把所有的工具的电全部都拔掉。
2: 对这很重要。
3: 这个安全的问题其实会在我们在整个的施工流程上面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所以室内设计师平常就要我们在讲的跨陶跟跨位，
3: 是的，
2: 很多的细节通通都要注意到。
3: 所以我都称我自己是打杂的小妹呀、
2: 啊啊。是这样子吗？一个室内设计师说自己是打杂小妹，这听起来好违和哦。
3: 其实我们白天啊在现场要看、看施工的品质、那回到家回到工作环境的时候，晚上我们才会有清净的头脑，不会被干扰、
2: 不会被干扰，
3: 对，我们也才能够静下心来再来去设计另外一个案子
2: 哦，再画另外的案子
3: 的
2: 图。
3: 所以我们的时间其实可以讲除了睡觉以外，白天在现场，晚上坐在办公桌上画图，那除了睡觉以外其实都奉献给工作了。
2: 奉献给工作。
3: 是啊。
2: 所以我可以理解的是你收获的不只是别人眼中的一个师字辈的身份，不只是听起来好像工作算轻松或者是收入多、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可是你至少收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一颗不算新鲜的肝呢。
3: 是的，
2: 听起来好难过。
3: 不会啦，其实我觉得做了这一行已经做了这么久了，那有时候我们除了要求自己的作品很完美的呈现在业主面前之外，其实最希望的其实是看见业主幸福开心的笑容。
2: 我觉得这很重要，大家没有注意到我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当 Alice 去提出来说看到业主幸福的笑容，他自己本身也泛起了一个微笑。我觉得就是这个微笑的美丽，这个微笑的一种背后所背负的使命感跟价值感
3: 是的，
2: 才会让人家这么愿意相信而把案子托付给我们的 Alice 那么我倒是在这边多一点点的好奇啦
3: 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会有我们的核心思想，有我们的中心价值。那么在服务客户这一件事情，在对你的业主这件事情，你有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核心理念再去做服务吗？
3: 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入行以来，我对我手边上不论是小案子还是大案子，小则50万以下，大则500万以上。对，那这些不外乎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用同心，用将心比心的方式。客人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2: 这个观点很重要。
3: 对，就是把客人的房子当作是我自己的房子，这样子的照顾，这样的规划。那在规划的过程里面，我会把我自己的角色去放在他们家里成员的其中一环。
2: 当成他们家其中一个成员。
3: 是的，是的。那同时我也会去提醒业主在规划这一间房子之前，会去先去思考。会去思考什么呢？去思考现阶段未来阶段，现阶段的需求，跟未来5年的需求，甚至未来10年的需求是不是一致的。例如呢，例如有些客人他刚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还没有生小孩，
2: 还是
3: 属于两人世界
2: 啊。
3: 那可能在3年后5年后他有规划计划要生宝宝
2: 啊，
3: 那我就会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扮演另外一个长辈或是妈妈的角色，去提醒我的业主说，那如果未来5年后你的宝宝出生了，那他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哪一个位置是他的，哪一个空间是他的。那又或者在怀孕期间， 怀孕期间你的居家的一个环境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或者是宝宝出生了以后呢，你要给宝宝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让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2: 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从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其实就已经考虑到这一个字，也就是爱。所以其实在过往你是抱着把自己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再去做一些经营，再去做一些设计。
3: 是的。
2: 好，那么抱着这样的一个设计，你觉得通常你第一个会，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是先注意到的是孩童，但如果你在设计上面，你会不会有你很重视到的地方，会是你觉得每次只不管是什么案子、你一定会跟屋主去提的
3: 有
2: 重点。
3: 在一个居家的空间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大家都认为是客厅、可是其实我认为不是、它是厨房跟餐厅的连结。
2: 厨房跟餐厅的连结。
3: 那因为我认为家，一个家的互动来自于用餐环境。来自于用餐环境。这个用餐环境会取决一个家庭的和乐的氛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的空间格局比较多都会是开放式的。
2: 对
3: 开放式的。那在这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里面，其实厨房跟餐厅跟客厅已经算是属于同一个空间了、那如果在空间的允许下的话，我都会建议业主在厨房的规划跟餐桌吧台的连结性要有一个黄金三角动线。
2: 黄金三角动线，
3: 这个黄金三角动线也就是女主人在做料理的时候、她是必须很能够清楚的看见家人在客厅或者是餐厅的视觉
2: 这是女主人视觉，就是我可以看得到家里的每个大部分每个角落活动的空间。
3: 是的是的。那最主要的话其实是让女主人在做料理的时候不会备受孤单。很多的那个空间格局其实就是女主人可能在厨房做料理、那辛苦了满头大汗、然后呢在提醒老公或者是小孩说
2: 洗手吃饭了。
3: 对，或者是我煮好了一道菜，你们过来帮忙我把这个菜端出去，然后找一些小帮手。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女主人她一直都在厨房的空间。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孩子没有办法看见妈妈太辛苦的样子。那煮菜的女主人呢也觉得为什么都是我自己汗流浃背的在付出。那外面的老公外面的小孩依旧吹着冷气看着
2: 电视。
3: 我的心中有一些不平衡，可是无言以对。所以说在空间的格局上，我一直都认为家其实是最重要的空间是取决在厨房跟餐厅
2: 餐桌，
3: 在餐桌上的一个互动。
2: 你说真的这很重要。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就有那种刺到戳到，想想我老婆露露妈在做菜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呢？哎呀，我瘫在沙发上
3: 玩手机，
2: 陪我女儿玩。
3: 哇，这是好爸爸耶。
2: 那这个玩就玩很多有的没有的，猜拳啊猜数字，但偶尔也一起滑手机啦。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完全理解、其实 Alice 已经告诉我他们 很不一样的核心价值，原来有很多的 mega 细节是我们、哦、可能没想过的。我想也就因为这样的想法，才会有后面他出了这本书叫《转型力》。我们下阶段来聊聊，哎，为什么我们 Alice 要来出这本书？好，那我们待会见哦，拜拜，
3: 拜拜。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不小心人生常跌倒的露露爸 Ben，
2: 我是不被打倒的 Alice。
1: 哎呦，有你的，哦，不被打倒嘞，帅哦！ Alice 再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竹色空间设计的木真 Alice。
1: 是，我再次欢迎我们的木真 Alice 回到我们的现场。好，那么我想哦，刚刚第一段。哎 ，Alice， 我们上一段其实聊了蛮多有关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对吧？
2: 对。
1: 哦，也不能说问题啦，就是你的工作范围，你的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核心价值，对吗？
2: 嗯。
1: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哦，是不是在这个工作领域上，他必须面对很多的困难、应变，或者是解决很多的问题，哦，那么才会让你有好多类似转型或转变的一些经验，才让你出了现在这本《赢在转型力》这本书啊。
2: 是啊。
1: 嗯。
2: 贝，你知道吗？
1: 嗯。
2: 你知道我是吃店长大的小孩子
1: 啊？吃店？
2: 是啊。
1: 你是吃几伏特的？
2: 我最多可以吃到500伏特。
1: 你见鬼！你
2: 够强吧？
1: 插座在哪里？
2: 够强吧？
1: 你有插头吗？
2: 这500伏特已经是高压电了。
1: 对呀、啊。怎么说？为什么吃店长大？
2: 其实对啦，其实这个吃店长大是有故事、有原因的。
1: 哦，是这样。
2: 是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是电子传统产业。
1: 哦。
2: 那自我有记忆以来啊，
1: 嗯，
2: 我的身边、我的眼睛、我的周围，
1: 嗯，
2: 全部都是电子零件、电子产品。
1: 哦，所以你就把他们吃掉了。
2: 我不是不敢吃啦，因为我觉得我天天在看，那都是硬邦邦的东西、
1: 哦、
2: 然后时不时还会发出很大的火花，所以我说我最大可以吃到500伏特，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的电子零件的产品最高的伏特用电的那个产品是它使用电压是550伏。
1: 那
2: 对，然后额定电压就是我们的材料有650，所以真正我会碰触到，也就是那个电流会看到的、嗯、也就是在我面前会呈现出来那个、
1: 嗯、
2: 对那个真的有550伏，那有时候其实会被那个电流会被吓到，那因为有时候手会碰到，所以我就说我从小就是吃电长大的小孩。
1: 我这你能够安然的活着长大真好。
2: 所以我不喜欢硬邦邦的东西。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原来是因为你可能在电子产业长大、
2: 嗯、
1: 所以你常常看你觉得不喜欢那种硬邦邦的东西、数据、哦、电子设备，所以才造就你现在的个性是喜欢美的事物。
2: 是的，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本身就比较 nice 嘛。也比较感性、嗯、女生嘛，
1: 真的
2: 女生谁会喜欢那个会被电到的东西的，又是爱情、
1: 啊、真是像极了爱情
2: 是啊，那所以也因此我在，你知道我初期第一份选的工作被、嗯、你知道我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吗？
1: 跟美有关吗？跟美有关
2: 吗？是啊，我不喜欢硬的东西、嗯、那一定就是
1: 化妆水，
2: 美美的，美美的。
1: 卖保养品？
2: 不是。
1: 再
2: 给你一次机会。
1: 美容嘛，之外就是美发。
2: 也不是。
1: 也不是。那什么是美的？卖画吗？
2: 嗯，也不是。
1: 也不是。
2: 我其实那个时候初期的选择的第一份工作，
1: 嗯，
2: 我是选择房屋销售。
1: 啊，房屋销售？
2: 对，也就是
1: 卖房子。
2: 是的，卖房子
1: 跟美有关。
2: 有啊，这个美就是我会带客人去看美的环境、
1: 嗯、哦，
2: 美的房子
1: 哦，那这样说也对齁。
2: 是啊，那当然不是每一间房子都这么美，可是我们要有说故事的能力，
1: 要让它更美。
2: 是的。
1: 诶，说不定还有一些美，我突然想到地段说不定很美。
2: 是的、哦、地段美。
1: 风水说不定很美。
2: 风水也美。
1: 邻居说不定很美。
2: 是的，邻居千金买邻嘛。
1: 是啊，是啊，
2: 邻居也很重要。
1: 难怪。
2: 所以早期第一份工作，我开始接触了房屋的工作。
1: 嗯。
2: 我开始接触怎么样把房子塑造成一个美的环境，
1: 美的
2: 产品。
1: 美的产品。
2: 是的。
1: 未来是一个美的蓝图，我住进来这里之后，诶，可能我的生活更美好了。
2: 是的。
1: 啊，诶，果然这样一说，美起来了，美丽起来了、哦、
2: 所以我们开始要帮我们的客人逐梦。
1: 嗯。
2: 有梦最美嘛。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嗯。
2: 所以终究离不开美。
1: 诶，是啊。不过这是初期哦、嗯、那后来呢、嗯、
2: 后来因为在房屋销售的这一个部分，毕竟我都还是只是在表面上、形式上在诠释美，但是我发现那个没有办法满足我，
1: 它
2: 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真正的渴望、真正的需求。我真正的渴望跟需求是希望透过我的脑袋，透过我的手、嗯、去描绘美的能力给客人。
1: 哦，所以如果我这么理解、嗯、卖房子我是一种被动的美、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地点、这个格局其实都是建商他们决定好的。
2: 是的。
1: 那么我的客人可能就是诶，我觉得这里适合我，因此我喜欢经由 Alice 的介绍，我买了下来，
2: 是的，
1: 我入住了。可是真正在这里面要呈现怎么样的美，其实就不是由 Alice 去打造出来的咯。
2: 是的、
1: 哦、所以你喜欢的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打造出这样的美丽。
2: 我希望我有一个能力是可以帮任何一个人去做一个创造美的事物、
1: 哦、
2: 美的
1: 原来
2: 一个环境的工作价值、哦，
1: 所以你后来就直接进入成为室内设计师吗？
2: 嗯，没有，因为、
1: 哦、没有
2: 对、嗯、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1: 嗯、
2: 那我在进入室内设计这个的领域之前，
1: 是
2: 我是先从事系统家具，我是先从事系统家具橱柜的一个工作。那这个系统家具的橱柜的部分、嗯、我当时是直接进入产业，也就是工厂端，
1: 工厂生产的这个。
2: 对，我直接进入了最最直接最前线的工厂领域、
1: 哦、
2: 那这个工厂领域其实也造就了造就了我不被打倒的
1: 精神。我们
2: 理
1: 解一个小地方齁、哦，
2: 嗯，
1: 如果说我们多对系统家具的了解，系统因为系统家具就一般我们室内装修、嗯、或者是有一些公共空间打造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家具的样貌、
2: 嗯、
1: 它也等于是室内装修。
2: 对。
1: 那么但我们一般看到外面大街小巷可能有什么三商美孚，
2: 是
1: 有可能什么竹，像我们的竹舍空间设计，
2: 嗯、
1: 哦、这些室内设计单位它是、嗯、就是属于帮屋主打造美的画图的。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美丽的图出来之后要怎么样把它成型，就是会在交由上游，也就是加工厂端。
2: 是的，也就是交由、哎、因为现在的装修其实 80% 的柜子、
1: 嗯、
2: 我们都已经系统化了、
1: 嗯、
2: 大部分都已经交到系统柜来去全来去做呈现、
1: 嗯、
2: 那当然大家会选择系统柜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快速，
1: 嗯，
2: 还有环保、
1: 嗯、
2: 然后再来经济。好，那相对的可是在这个的过程，在前端 必须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非常细致的规划，在工厂端那一端就要把它完成好。那当初我就直接进入工厂端，对，我直接进入工厂端去学习。那对于那个时候的我，其实真的是从零开始，从零开始的学习，相对的也展开了一段孩子没有妈妈的日子。
1: 我听起来好难过。你在当时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我当时负责的工作其实就是业务，
1: 业务
2: 还有设计，
1: 设计，
2: 然后一样也是要施工、监工、
1: 监工
2: 啊，当然施工不是我啦，对啊，但是因为是我设计，所以工厂端这一边整个的制造流程都是看我的设计图，所以我取决这个柜子怎么做，那工厂就是在于我画图的指令，对，所以这个细节，就是小字一个螺丝一个孔位
1: 哦，
2: 都不能出错，
1: 哇，确实哦，
2: 对，因为一旦出错的话，我们可能整个柜子就全部要扛回工厂了，那就是损失惨重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记得系统柜它的精准度好像已经到
2: 米米米特，对，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小，
1: 以公里为单位，
2: 是的，是的，
1: 好可怕、啊。
2: 对，所以这个精准度要非常的精准，那相对的做出来的东西在品质上也才会比较细致。
1: 对。后来又变是。又让你觉得又不满足，所以又跑到室内设计吗？
2: 我在了一个没有分白昼的一个日子。我在工厂那一端的时间大约也有将近五年之久。对，这五年其实也同时也奠定了我整个所有在橱柜的一个
1: 本职学能，
2: 对，就是整个的整个流程，还有从一片板子到整个全部完成，到工厂端的生产，包括机台怎么去裁切，那它的尺寸电脑化，整个到施工，其实在这四年到五年当中，其实我从完全没有经验，就是把自己就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学习跟吸收，学习的范围小则一个工具五金零件，然后大则可能跨及海外的橱柜设计，对，那这个过程全部都就是都要必须要在那一段时间整个全部
1: 吸收，
2: 对，吸收在我自己的脑袋，对，然后把它蜕变成另外呈现出另外一个食品的东西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系统柜的在从事系统柜这个设计的一个橱柜的工作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会发现说，我们早期就是服务的对象是以设计师，然后还有经销商，甚至于直接客户，其实这些都有。那我们最主要的客户来源是以设计师，为桥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看了很多很多设计师的作品。那相对的，在那个当下，我也不断的去问我自己说，我的美只停留在柜子吗？我开始在不断的在问自己，然后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我是贪心的
1: 啊，
2: 我是不被满足的。我又再度的开始想要有学习的动机。那于是我就在思考说，在系统橱柜的这个领域，我相信我已经比任何一位设计师都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清楚。 那在同步在三年跟四年的过程里面，我也看了很多的设计案，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决定把自己在跳脱出去，所以呢我就开始进入了室内设计。
1: OK， 哇，我想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讯息，应该说两个学习哦。
2: 嗯，
1: 一个刚刚听到的哦，原来每一次的人生更美好可能都来自于我们的不满足。
2: 对。
1: 因为我们的不满足才会让自己更好。
2: 是。
1: 但第二件事情原来是奠定着让我们更进步的时候，是让我们的本质学能不断的更进化更进步。
2: 嗯。
1: 它会让我们塑造更好的人生。
2: 是。
1: 太棒了。我们待会再回来哦，听听看 Alice 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型重点可以告诉我们。待会见哦，拜拜。
2: 拜拜。

0: you heard it, you said turn it up. Fuck your girl, that bitch is hurt as fuck. Underworld, a nigga burning up. Compliment me, compliment me. I don't feel like I've heard enough. Hold on, walking in here with the gold on. If I talk up in here, where your hoe gone?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3: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觉得我身形需要消气的露露巴贝。
4: 我是蒸汽比生气更重要的 Alice。
3: 哇，这句话漂亮。所以我也不能生气我的体型啊，我要蒸汽让它小气。
4: Ben， 你知我们在上一段提到你说要有不满足能够职能
3: 生
4: 化之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3: 啊。是哦，嗯，怎么感觉你有点咬牙切齿？
4: 其实应该是我在系统柜，我在系统柜要转型到室内设计师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个让我捶心的故事
3: 啊，捶心，堆心瓜，
4: 是啊。
3: 哦，发生什么事？
4: 这个故事哈，就是在我当时还是在系统家具的设计师的时候。
3: 对，
4: 其实在那个产业公司里面称我们是业务，那对外消费者称我们是设计师。
3: 对，
4: 是的，是这样。那那个时候我在有一个案子，我有一个案子，然后一个客人，公司对应称我是设计师，跟他接洽，然后帮他在空间里面做收纳规划的一个设计需求。
3: 是
4: 在洽谈的过程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愉快，彼此像情同姐妹，
3: 情同姐妹
4: 如此的感情良好
3: 很好的客人。
4: 然后是啊，而且我也备受尊重。在那过程里面，在收纳的过程里面，他还一度说诶，我有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送你。
3: 还
4: 你知道吗？是啊，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然后可是呢，有一天
3: 可是啊，请说。
4: 有一天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要踏进他的家门之前，
3: 是
4: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签约完了。已经签约完了，那我也准备要开始做下单，然后呢，我在一次的访谈要去跟他就是告知说，诶，我们更详细的细节的时候，在那个之前，公司有一通电话去告知那位客户说，这位我们的业务李小姐今天可能会晚10分钟到。被你知道吗？就因为这句话就因为这句话，当我到的时候，当我到了他家门口的时候，我除了迟到10分钟之外，我还另外多迟到了3分钟。
3: 哦，是啊。
4: 你可知我为这3分钟花了我多少的心血跟金钱？
3: 是
4: 后续再收尾这个案子。
3: 他不是蛮喜欢你的吗？
4: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啊。可是当时他在得知我不是一个设计师，我只是公司的一位业务
3: 啊，
4: 这对他的认知极大的转变。当我踏进他家门的时候，他就马上对我说，原来你不是设计师哦，你只是一个业务
3: 啊。这
4: 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认知把我从天堂打入地狱，也把我迟到的3分钟负担3万块。他那个当下其实对我的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对不
3: 对？
4: 对
3: 啊，对啊，我觉得很奇怪。
4: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当下，其实他以为他接触的是一位设计师，可是实质上我是那个时候是一位系统柜的设计师，不是正职的室内设计师。
3: 但画图是你画的？
4: 是的，画图是我画的。
3: 下单
4: 也是我，全部都是我。
3: 监工也是你？
4: 监工都是我。
3: 做的事情跟室内设计师差在哪里？
4: 差别在于我只是在处理橱柜的部分，我不像其他的室内设计师可以有全室做全室的工作，包括
3: 地板、
4: 天花板啊、软装啊，还有还有一些家饰的配置啊，还有美感的一个建议啊，对。
3: 哦，
4: 所以他那时候在认知上面把我降级，把我降级。
3: 可是他不是找你们工厂吗？
4: 是啊，
3: 他知道找的不就是系统家具的工厂吗？
4: 嗯。是的，可是他认为应该是由室内真正的室内设计师来帮他做规划。
3: 哦，
4: 对，这样的认知其实那个时候让他也造成了就是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3: 嗯，
4: 可是在那个当下其实他对我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恶劣啦。那他也觉得说也因为这样子从开始去挑剔我做的每一个柜子，然后他每一片的每一个的细节，每一片的板子都用放大镜，他都用放大镜来去审视。
3: 刮了，
4: 我们因为细小的刮纹，把整座柜子拆掉，重新换一片板子，反反复复，几乎整间的柜子几乎都有动过。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要讲说材料跟工资已经是在我的自掏腰包的里面，我已经完全没有奖金可言了。那在之后收尾的时候收钱的时候。

0: 统设计师这三个字绝对不能随便称，绝对不能随便有这样的称呼，一定要有执照，要有真正的室内设计整体规划的能力，然后才能够
1: 称为设计师。
0: 称为设计师，也因为这位业主的关系，让我痛定思痛，让我决心，我要改变，我要成为一位真正的设计师。
1: OK， 所以我们听到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不满足，或者是我想要让自己职能深化，原来是因为还有一个需要争一口气的理由存在。
0: 是的。所以争气很重要，
1: 争气很重要。虽然我有点觉得有点有趣啦，因为这就是业界的一个做法。那么看起来这位客户并不尊重整个系统业界的一个整个感受，但没有关系。可是我说真的，我好像提醒一件事哦，这跟我过去一个人生很像。我倒提醒也建议，说不定我们要感谢一下这位客户哦。
0: 反之，我其实真的感谢他。其实我真的感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也许没有现在的我。
1: 对，哎，那我就真的很好奇了，因为像当然真的这一口气，现在你成为一个我想相当成熟的室内设计师了，很多人很信任你了。那么如果我要这样子说回来了，让你成功的转型室内设计师，那对于你来说，室内设计师他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跟什么样的责任存在吗？
0: 我认为设计其实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设计。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设计，必须要有一个很美好的生活。那当然这个美好的生活的定义很广泛，
1: 是
0: 来自于设计师的自我价值，来自于设计师的生活环境，还有来自于设计师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跟理念。
1: 是
0: 那我始终认为，如果我始终认为生活就是设计，要把设计带入生活化，这个是我一直
1: 很坚持
0: 的一个信念。对，那当然除了在规划的一个美感上面之外，我觉得设计师跟厂商之间的互动，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对，因为我们仰赖的，其实设计师仰赖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工班。
1: 工班。
0: 对，因为如果没有工班的支持，其实设计师也很难去完成一个很漂亮，然后也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所以说在外面其实有一些设计公司，他们其实会在于跟工班之间的互动方式是比较一些
1: 强势
0: 的，对，比较强势。那我觉得当然可能每一个设计师他的一个跟工班相处理念是不一样。那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其实是很尊重，我非常尊重我的师傅。那不管是即便是清洁这个领域，其实这个清洁这个领域，或许大家会觉得，它不过就只是把桌子、还有把地板、把柜子擦干净，如此而已。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清洁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在最后的一关，如果他没有很细心，也没有很小心的去擦拭、去维护的话，你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关倒大霉。
1: 对，你扣尾款10%拿不到。
0: 是的，你就因为一次的不小心，你有可能有一个部分要重做，那所有的工程都必须从头来过，从头来一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环环相扣。每

0: 每一个工班的环节还有互动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当然设计师给予工班的一个信任也很重要。那我觉得工班师傅最在意的就是付款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说穿了就是不拖不欠。
1: 对
0: 阿沙利。
1: 日领最好。
0: 日领是应该没有办法啦，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大家都辛苦钱。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我们也是要有业主的一个支持跟放款，然后我们才能够延续工班之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工班的互动对我而言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我相信照顾
0: 好了。对，我们就是一个团队，那我觉得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大家都是站在一条船上。
1: 是。
0: 大家都是站在一条船上。如果其中一个人晕船了那其实整座船员也会不稳，也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船员。所以我常常都跟我的工班就是我的合作伙伴，我称之为合作伙伴啊，我都跟他们去谈说我在外面，我在前线打战，我在前线打拼，那你们一定要在后面挺我。
1: 是的，
0: 我即便中弹了，中枪了，中箭了，你们在后面也要帮我拔剑跟疗伤。所以啊，我说我们就是一个队伍。对，我们就是一个队伍，一定要同心协力。
1: 完全可以理解哦。一个如何呈现美的价值，当然自己要先照顾好。一个在低谷的人无论是看不出美的事物的。
0: 是。
1: 我想这刚刚已经提到了。但第二点我们是战略的部门，但是战略制定好要有人去执行他的战术。所以这个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搞定。
0: 是啊，
1: 善待工班很重要。
0: 现在就是打团体战。
1: 对对对，
0: 团体战
1: 的是重要的是一件事。如果工班很信任设计师，那也就代表这一个团队可能是非常坚强的。
0: 是的，
1: 哇，太棒了！因为今天我们请到 Alice 来跟我们聊了很多。那么我想很多的事情，他记录在《赢在转型力》这本书。好，那么当然欢迎各位博客来或者在任何可以买到书的通路上就可以看到赢在转型力，那么后疫情时代与数位化的15个人生启示。当然里面还有我们 Alice 可能今天没有特别提出来的一些秘辛一些故事。那么我们非常开心，也期待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 Alice 再跟大家说说话。
0: OK 哦，
1: 太棒了。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开心聊到这里，那也请各位继续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周见喽，
0: 再见喽。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绿色和你们长得帅，你穿的摩巴拆色和蓝色却是你两个走的炫色盖在你家中我们不想记录你的口罩来真的安全感自然可记得来了 Baby 别人会变成你们来自发问专门别会出去来买新的别再论如果你们不买就是你的热情我死了来找你的反正我就买这个毛盖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Oh God.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Arrêtez ça! Arrêtez!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了礼拜三晚上八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能者是否应该就要多劳呢？我觉得这句话哈本身好像就是一个陷阱题。好，没关系。那今天呢，就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就是“能者多劳”这句成语呢，通常都会被用来强调在工作分配或是分配责任的时候，应该要让有能力的人承担更多的任务、更多的工作，甚至更多的责任，为了这样子来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才华跟潜力。然而，这个成语呢，是否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情境？当然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是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我们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去讲能者多劳这句话，而不是让它变成是我们在坑别人的一个情勒的一个遣词用语哦。首先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能者多劳是一个陷阱，当然不是啊。可是在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就是一个陷阱，它就是一个坑哦，它就是用来坑你多做事情的。因为在成长历程当中，你其实真的，我自己的感受是蛮深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又是那种鸡婆性比较重的，所谓鸡婆性比较重的，其实就是说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的，甚至别人没有开口，我也会去想要去伸出援手哦。因为你看到别人就是因为一件事情然后很陷入痛苦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或是去困惑，但是呢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可以完成的事情，因为每个能力都不一样嘛。那这件事情刚好又是我可以做到的，又是我能力可所及的，那我就会很想要去帮忙他。但是呢，他需不需要，这是另外一回事哦。就是他需不需要你帮忙，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好，那在某些情况底下呢，其实能者多劳，它确实是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去进取，展现更高的工作效率还有成果。有能力的人的通常会在工作中的表现非常的好，所以的让他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好像似乎看起来是合理的。那另外啊，就是这种分配的方式还可以激励他人去尝试更努力，追求更高的工作标准，进而去提升团队的整体表现。那当然这个情况是在于就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循环底下。那如果你的团队不是这样子，他们不是被激发的，而是很安逸的过日子，反正天塌下来都有某某人顶着，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提升整体团队表现的功效了。所以呢，在实际运用当中呢，过度的强调能者多劳这件事情也有可能引发其他问题。好，首先啊，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断的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工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会导致工作过劳，还有身心健康出的问题哦，就是在你的生活跟工作上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平衡。好，那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很强调生活平衡这件事情，但是却不得其门而入，或者是说常常会忽略它是一个必须要被正视或是被解决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这种分配方式可能会使其他人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被重视，而
造成士气低落或者是动力不足。那更重要的哦，就是如果我们过分的去推崇能者多劳，有可能使组织或是团队出现人才的浪费，因为我们没有给予其他人充分发展的机会，剥夺了别人成长的权利跟机会，进而去限制了整个创新力和多样性的发展。那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去进行这个很权衡。在某些时候呢，确实我们是需要让有能力的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其他人的贡献和潜力是可以被忽视的。合理的工作分配应该是根据每个人能力和兴趣来制定嘛。同时呢，可能也是需要考虑到团队的整体目标和成员的福利哦。因为只有在平衡各种因素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才可以让能者多劳这件事情哦，可以发挥到比较正常的，就是正向的积极的作用，避免它变成一个陷阱或是一个坑。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陷阱题呢，其实就是因为在过往的生命历程里面，我们可能常常被要求拿来被要求说去做更多更多的尝试，或是更多更多的突破，或是背负更多更多责任。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如果你可以顺利的去突破成长，那当然你就是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它是反向的呢，它对你造成了很大的身心灵的障碍跟压力。那这些压力呢，其实它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甚至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是没有热忱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坑，一个陷阱。我们都会知道，就是能者多劳，他是否应该就是有能力的人是否应该就要多做一点。我以前真的是不会去排斥多做一点这件事情，可是我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只是因为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做尝试，我愿意多给自己多一点突破的机会。可是不代表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嘛，只是因为我愿意多去尝试。所以能者多劳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天大的坑。好，那就字面的意义来讲，它其实就是那有能力的人多做工作。源于这句成语其实是源于儒家思想和古代的儒生的一些伦理观念哦。那它造成了正面影响，可能就是激励人们去发挥能力，提高工作效率，那促进个人成长，还有鼓励积极进取的态度。可是呢，在某些情况底下呢，在对于整体的团队表现来讲，它又可以去提升团队的整体表现，在某些情况底下。但是呢，它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当然有可能啊，就是过度的工作导致健康问题，或是创造力下降。那也可能产生不公平感哦，因为我跟你领一样的薪水，那可是我做的事只是因为我能力比较强，或是我愿意多做尝试，我就要多做很多事。好，所以这个也可能产生一些不公平的感觉，然后影响了团队的合作跟士气，甚至呢，他有没有可能去限制其他人发挥潜力？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前面有提到的。那我们会发现哦，就是能者多劳，他虽然能够
提高工作的效率跟产出。好，那因为你分配很多任务给他们嘛，所以他们会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完成这些任务。好，那就是之前也有一句话就是使命感嘛，那使命感就是它就会造成你对工作使命感。好，那虽然这些原则好像可以促进个人成长啊，但是也有可能对于刚刚提到对于团队的不公平感，好，这也是有可能。还有其他成员会不会感觉到自己的贡献跟付出被低估，从而产生不满，然后活动力下降这样子。那如果只是让少数人承担更多工作，可能限制其他人发挥他的潜力的机会，这其实也是不太公平的。所以每个人应该都有平等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去实现更大的团队创新和多样性。所以呢，在能者多劳这个原则底下呢，我们必须要去平衡其他带来的正面影响和潜在问题，好，这样才可以确保在工作分配当中去注重公平和健康，还有全部公司发展的比较全面性的发展。 OK， 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的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能者是否应该要多劳呢。 OK， 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能者是否应该要多劳。那我们在第一段呢有提到就是能者多劳这句话它其实是源自于儒家思想和古代的一些儒生的伦理观念那还有我们在第一段也有提到其实能者多劳它可能有一些带来一些积极性的正面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影响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如何去平衡能者多劳跟公不公平这件事情的关联性首先因为我们在工作底下啦，我们常常会因为能力然后被重视，所以发展能力展现自我能力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能力付出的过程里面没有得到你的相对报酬，那当然能者多劳这件事情就会产生，它就会变成一个坑，它就会变成一个陷阱反而是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在分担工作分享工作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呢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嘛，进而去促进团队的合作，然后还有共同目标去呈现嘛。那当这个状况呢没有办法去展现的时候，这个公平正义在这个工作分配当中呢它没有办法去展现，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益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确保每个成员都能获得公平的机会跟待遇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分享工作负担责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让有能力的人去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已，也是应该让其他人有机会参与和发挥他们的专长。那这样子呢才可以去平衡这个工作责任，来确保每个人能力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然后进而去实现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生涯规划的发展。那如果说可以达到公平正义呢，其实他是可以去促进团队合作，还有去实现共同目标的因为当每个成员都觉得自己是被公平对待的时候，能够为团队去做出贡献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有能力，更有动力，更会积极的想要去参与团队活动。那这种合作的氛围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效率，进而促使整个团队呢朝共同的目标去迈进。那这个是必须要是在团队间工作分配当中去扮演一个非常公平正义的环节它才可以产生的。那在工作分配的原则呢到底它有哪些原则应该注意，其实呢在工作分配当中应该是基于能力嘛、兴趣、贡献度去进行合理的分配。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其实说我们不应该只是考量个人的专业能力而已，应该也要结合他们的兴趣跟动机。比方说呢一个人有很厉害的技术跟能力，可是他如果对于这个工作是没有兴趣的，也有可能去影响到工作品质跟效率
同样的哦，如果说这个贡献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考量的点，那工作分配应该是分配给真正能够为团队组织做出贡献的人吧，而不是有能力的人。好，所以呢，过分的去强调能者多劳这件事情可能导致的不平等，有时候呢，就会让某些人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好，但是人需要被平等的对待。那过度的工作呢，可能使他们处于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然后甚至呢去限制他们的成长跟贡献。所以我们要在适度的平衡和公平的分配工作，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好，那其实呢就像我们一开始有讲到的，我们可能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可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是愿意投入更多的心力去发掘其他可能性，甚至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尝试。好，那这个在之前我们的节目有提到，就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跟做被要求的事情，那一种感受是不一样，包括专注力哦，人家讲的心流也是，你如果是做你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它其实是会让你的专注力跟效率是提升的，因为你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可能会花了很多的力气想要去做好它，所以你的短时间的专注力就会倍增。那在这种专注力提升的情况底下呢，你根本完全不会感受到疲劳跟累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在做网页，就是那时候Java 刚出来的时候，我每天都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去研究这件事情，去熟悉这件事情。那每次都是到四五点，凌晨四五点，我才会意识到说啊，天哪，我已经，因为我那时候是八点上班，我真的吓到，就是我已经快要到上班时间，可是我还没睡觉，所以我就会赶紧整理一下，然后赶紧去睡。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其实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疲劳，因为你是在做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好，那在现在社会里面呢，能者多劳的原则应该，我们刚刚有讲嘛，应该用在工作平衡和健康同步嘛，因为现在的人其实蛮注重生活品质的。好，所以过度的工作其实它会导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出问题，这个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了。好，包括焦虑、躁虑、忧郁，好，它都是生活没有办法达到平衡所产生的一些状态。然后我们就会把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所以呢，我们亲爱的人越来越关注每个人自己的工作量，好，甚至法规，相关法规也是明定了很多的做满几小时几分钟就要休息多久这样子，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在。好，所以呢，这些规范其实就是要确保人们有足够时间休息和恢复。好，那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呢，其实多样性和包容也逐渐的被重视哦。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技术能力还有观点。好，那这些多样性呢，其实就是促进创新和革新的关键。为什么有一些公司需要请时不时的输入一些心血，其实就是要把这些创新和革新带进公司的体制当中，
因为在创新跟革新的过程当中，也不能没有老人的存在，就是旧有的员工，因为他们对公司的作业流程是很熟悉的。好，所以在创新跟革新的过程，他绝对不会排除掉这些资深员工的。好，所以我们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每个人都是有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潜能，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去做分配。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小节里面就是在倡导公平的奖励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工作负担而已，奖励和认可也是应该要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配，进而去激励所有的人积极的参与和贡献，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那这种制度呢，主要就是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鼓励和创新，鼓励努力，还有鼓励他们去做创新。好，所以能者多劳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反而需要更多公平多样性和工作平衡的结合，才能去发挥它最好的效果。OK， 那我们第二段呢，就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能者是否应该要多劳呢？ OK， 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就是，能者是否就应该要多劳？那我们在第一段呢，有跟所有听众朋友探讨了一下，就是能者多劳的理念跟背景。那第二段呢，有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哦，就是平衡能者多劳，还有公平正义的关联性跟重要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就是有一些案例跟观点。好，其实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些企业案例哦。他们在能者多劳里面展示了一些原则跟效果，可能带来一些挑战，我觉得是也是蛮不错的，从别人的角度啊去看。好，像苹果公司 Apple， 好，它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去运用能者多劳原则的案例哦。为什么呢？因为苹果的创始人呢，贾伯斯，他其实非常坚信的，只有那些真正出色的人才可以带来更出色的结果，所以他注重呢，就是在选才跟育才，好，就是培养这些有能力的团队成员员工，并给予他们更多的责任感和挑战。那在这种分配模式底下呢，是的 Apple 集团哦，即使在创新设计还有产品开发的各方面呢，都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成就，我们应该都看到。好，就像是我虽然在Apple 第一只手机用的第三天呢，我就给它卖掉。为什么？因为它那时候是整只是有一点弧度的，全部都是漆面的，它所以是很滑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适应，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会夹着手机讲电话因为以前的手机比较就是大只嘛，所以我们都会夹着像电话筒这样子讲电话。可是 Apple 手机呢，它其实为什么会被我卖掉，是因为它太光滑面了，所以在它第一刚出来的时候，我用的时候，我其实三天我已经摔了五六次了。好，所以那个是因为我个人的使用手机的模式习惯还没有被改变。好，那到现在呢，我其实我已经用了四五只 Apple 手机，就可是是在之后了。我记得是从Apple 6的时候开始用到现在。中间换了五六只手机。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试用不代表说它的产品不好，而是我们的习惯还不能去驾驭这个产品。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过度的使用事情，这是题外话，就是过渡期。好，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在整个一直在革新，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Apple 其实在这个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虽然能者多劳也可以产生一些问题，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在某些情况底下，过于的严格分配可能使员工处于长期高压的状态，那就会导致身心健康出一些问题。所以在团队里面呢，过分的差距可能导致士气下降，使得成员感到被忽视，甚至对于工作感呢产生抵触的情绪哦。好，所以过度依赖少数高能力的成员，可能限制其他人的机会，导致人才浪费和创新受阻，这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尽管能者多劳原则强调充分发挥高能力的人才，但是呢，我们是否应该也需要考虑能力和平等公平之间的平衡。好，在某些情况底下，过度的强调平等公平可能限制了高能力人才的发挥嘛。好，那你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从整个节目到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好，那在某些创新的工作形态当中呢，需要个别成员有专业知识和经验，那这可能也是导致一些成员在特定的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所以过度的强调公平呢，可能导致这些成员没有办法充分的去展示自己的能力，进而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创新力、创造力。然而呢，公平和多样性的平衡同样一样重要哦。一个多元文化的团队可能带来不同的观点和想法，是促进创新和问题解决。所以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在确保高能力的人有机会发挥的同时，也可以充分的利用和其他人员的潜力，促成合作。那这包括鼓励学习和交流，让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结合，然后彼此合作，实现了更好的一个团队的表现。好，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一些方法上面去做调整的。最终呢，我们在工作分配在团队管理当中呢，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强调在工作分配当中达到平衡的必要性。好，那既要考量能力者的发挥，也要关注其他成员的成长和参与。好，所以能者多劳在适当情况底下依然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在实际的运用当中呢，却必须要结合其他的不同的状态底下去做调整。在现代社会呢，我们应该要去提倡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去灵活的运用能者多劳的原则，而不是一味的去坑杀有能力的人。好，那这当然包括选择性的去分配更多的工作给高能力者。好，同时呢，确保其他成员有机会更愿意积极的参与成长学习。最终呢，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在追求一个公平合作和全面性发展的工作环境，让每个人呢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潜力，好，进而去提升团队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在现实生活领域里面好像很难看到这种状况，因为很多的主管可能偏移形式。好，偏移形式呢，其实就是反正有人做有人完成就好了，我不在乎谁的感受啊，或者是说谁被怎么样。他可能就是一句话说，哦，你真的公司真的很谢谢你啊，然后因为你的付出，然后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度过这个危机，真的很感谢。然后呢，没有了。好，所以相对应的公平就是能者多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不应该在能者多劳之后，能者多劳也多得。好，那这才是一个正常正向的循环。那没有能力的人愿意积极的去学习，因为他们能者就可以多得嘛。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状态，而不是一味的要求你就是有能力啊，所以你多做一点会怎么样吗？你还跟我们计较这些，我觉得这真的很情勒，就是
反而我们多做然后还要被说是计较的人、哦、这个我之前在节目有分享到，就是在团队不管是在学术领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小组合作也会有出现这种状况，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好、哦，有权利处理这些事情的主管或者是领导高层，都必须不应该去便宜行事，或者是说偷懒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真的会对于团队整体的发展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哦。OK， 所以我们呢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哦、就是仁者多劳可以作为一个原则，但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去必须要考量平衡各种因素、哦、这样才可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哦，避免不公平的问题产生。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那也期待下礼拜三晚上八点继续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不同的观点跟想法。 OK， 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爱情需要两个人互相倾心，想要跟大家分享。爱上一个人是件简单的事，但要让俩人的爱情成为永恒，却是需要缘分与人和，是件可遇而难求的事。过去的恋情常是一个人的旧伤疤，虽有深有浅，却都是一道伤痕。能抚平这伤痕的良药之一，唯独新恋情。世间的爱没有公平可言，因为爱是不求回馈，是为你所爱的人付出。虽然我的外表不及格，但我相信我爱你的心却是100分。相爱的人未必能生活在一起，至少曾深深的相爱过，会把对彼此的爱放在心里，就像永不变永不褪色的照片，挂在床前偶尔回味。人生最美的事，就是永不后悔自己的决定。爱不见得是要把对方抱在身边才是爱的表现，如果你能站在他的立场上考量，你也会体谅对方的苦处。爱情需要两个人互相倾心，才能有幸福可言。失恋是痛苦的，但是有痛苦才有成长，人生才有追忆。什么都不要想，期待你能有全新的人生，全新的恋情。好好的爱，专心的爱，恋爱令人心神迷惘，开始的时候情深意动，然后就会意乱情迷，最后发现根本是一种挡不住的感觉。当他斜线他不再爱你，斜线你，或许是缘分已到了尽头。相爱是需要用心经营的，何不放开心胸，就让他和心所属的人生活，相信自己会了解。爱一个人就是要让他斜线他得到快乐，默默喜欢上一个人，就是他斜线他一个让我渐渐想见他的人。喜欢试试跟他斜线他说说吧，不管他的答案为何，至少我已经知道他是否也喜欢我。朋友往往可以变成身旁的情人，而情人可以成为人人称羡的恋人。当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就凭感觉去判断是否想他，是否想见他，是否与他在一起时自己最快乐。与人分享自己快乐的事，相信你也会很快乐，但与人分享自己最爱的人，却是难以抹灭的痛。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有钱人的心声，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25岁的时候，把我的新创科技公司用1500万美金卖掉了。我问过很多人关于这个问题，而且也想了很多关于我有钱后能不能维持自己原有的性格和人生。这就是我的答案：有钱是比没有钱好，但是绝对也没有你想的这么好。这个答案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第一，有钱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不再需要太担心钱的问题。世界上绝对还是会有你负担不起的花费，还是会有欲望想要，但是大多数的花费你却不用再太担心了。这绝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富有当然也有负面的影响。你现在一定在想，你没有资格抱怨。你现在在想的事情就是有钱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困扰。社会觉得有钱人永远不该抱怨任何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当你有钱了，你就会像是住在天堂里，你不会再有人类有的焦虑或是困扰。事实是，你还会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但是大多数人却不觉得你是。还有另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当你有钱以后，很多人会想要跟你要求东西。你不再能看出有人对你好是因为他是真心的，还是因为你的钱。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这更会是你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你会一直很怀疑你的另一半看上你是不是因为你的钱。然后这还不止，你还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你跟他们的关系没有变质的话，你很幸运，但是通常都会改变。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渐渐地用不一样的方式对待你。他们会跑来跟你借钱，绝对不要借，如果你要帮助的话，送个礼物就好了。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不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你给他们的圣诞礼物，因为他们心里面会觉得你很有钱。所以你应该会有够多的钱买一份更大的礼物。你也会就因为在考虑该买什么礼物给你的父母亲而觉得困扰，这会不会太贵，还是不够贵？这真的比你想象中还要令人懊恼。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你觉得被孤立了。你会有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你有没有做错投资，会不会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你知道那种站在高楼大厦的顶端，然后觉得你有天会失去理智然后跳下去的感觉。我有的时候会担心我会失去理智然后把一切都花掉。另一个你需要了解的是这个，那就是所有你之前想要买的东西，你会想要买它们的原因是因为你原本买不起，或是需要很努力才买得到，因此你才会这么想要。或许你很喜欢最新的阿里轿跑，但是当你很简单就可以买得起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在乎它了。这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一个你改变不了的人性规则。是的，你有钱后的第一个月你可以开一台阿里，或是在一家高级的餐馆里用餐，然后这两件事都会让你很满足。但是你一定会慢慢的习惯这种生活，然后你就会想要更多，你会开始想还有什么更好。最大的问题是，你对一切的预期都会被重设，任何你能达到的水准以下的东西都会变得不足。换句话说，人都一定会要更好的东西。所以有钱只代表说你的标准提高了，但是却基础上却没有改变什么。每个有钱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朴实的人会努力维持保持平常心，不会有钱而太自满或是改变太多。 比较不会控制情绪或是自我检讨的人，则会一直抱怨他还得到的不够，并且完全变成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请记得，这有可能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就算你现在不这么想。这一点，你真的必须要相信我。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如果他们有够多的钱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好，他们会更开心。但是当他们有钱的时候，这却不会发生，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你是中阶产级的一份子的话，你的人生应该已经够好了，而且你也能做到你想要做到的。如果你现在不开心的话，那就算有了钱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不管你有没有钱，你必须要追随你的梦想，千万不要把钱当成一个为什么我现在不行的借口。到外面去，开始回馈社会，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追随你的梦想，然后用你现有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2: This is gonna be my time. Time to taste the fruits and let the juices drip down my chin. I proclaim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凡事自有安排，想要跟大家分享。北欧一座教堂里，有一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肖像，大小和一般人差不多。因为有求必应，因此专程前来这里祈祷，膜拜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教堂里有位看门的人，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每天要应付这么多人的要求，觉得于心不忍，他希望能分担耶稣的辛苦。有一天他祈祷时，向耶稣表明这份心愿。意外的，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好啊，我下来为你看门，你上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可以说一句话。这位先生觉得，这个要求很简单。于是耶稣下来，看门的先生上去，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般的伸张双臂，本来肖像就雕刻的和真人差不多，所以来膜拜的群众不疑有他。这位先生也依照先前的约定，静默不语，聆听信友的心声。来往的人潮络绎不绝，他们的祈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无论如何，他都强忍下来而没有说话，因为他必须信守先前的承诺。有一天来了一位富商，当富商祈祷完后，竟然忘记手边的钱便离去。他看在眼里，真想叫这位富商回来，但是他不能说。接着来了一位三餐不济的穷人，他祈祷耶稣能帮助他度过生活的难关。当要离去时，发现先前那位富商留下的袋子打开，里面全是钱。穷人高兴得不得了，耶稣真好，有求必应，万分感谢地离去。十字架上未装的耶稣看在眼里，想告诉他，这不是你的。但是，约定在先，他仍然憋着不能说。接下来有一位要出海远行的年轻人来到，他是来祈求耶稣降福他平安。正当要离去时，富商冲进来，抓住年轻人的衣襟，要年轻人还钱，年轻人不明就里，两人吵了起来。这个时候，十字架上未装的耶稣终于忍不住，遂开口说话了。既然事情清楚了，富商便去找冒牌耶稣所形容的穷人，而年轻人则匆匆离去，生怕搭不上船。伪装成看门的耶稣出现，指着十字架上说，你下来吧，那个位置你没有资格了。看门人说，我把真相说出来，主持公道，难道不对吗？耶稣说，你懂得什么？那位富商并不缺钱，他那袋钱不过用来嫖妓，可是对那穷人却是可以挽回一家大小生计。最可怜的是那位年轻人，如果富商一直缠下去，延误了他出海的时间，他还能保住一条命，而现在他所搭乘的船正沉入海中。这是一个听起来像笑话的寓言故事，却透露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自认为怎么样才是最好的，但事与愿违，使我们亦不能平。我们必须相信，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不论顺境逆境，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若能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旧心存喜乐。人生的事没有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应认真活在当下。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Entai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NDB 教具。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I can't dismiss.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些所里卖光他让个赛黑山带不起盖大赛赛黑你目的赛 City 小赛 Stand for the City 小赛 Stand for th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